终端不足贵，但成罪无复写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隐者有情。成王岂是杨平的？杜酒十千自还许。主人何谓年少前尽虚孤取对句酌的？无办法，千金求，忽而将出万美酒。与尔同笑万古愁，与尔同笑万古愁，尽虚孤。